0: 就是家里面那个简单的去刷一刷弄一弄，甚至可能就是刷一个30公分高，它就不漏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讲的这个只是在你家的这种表现，但是你想想，我们如果说一年有1000多个工地落地，那这种环节的话，如果说我们不把控好，有可能千分之一，
1: 嗯，
0: 那有可能就在你家，
1: 嗯，
0: 是吧？
1: 天哪，
0: 那这个可能就很尴尬了，对吧？对我来讲，我很尴尬。你说我找了金管家，找了大白团队，你们怎么回事，对吧？怎么我家这么倒霉的？怎么就出现在我家？所以我们就想了，就是把这种稳定性想办法要往上再提一提。那么这个提怎么提呢？就是成本上面，或者说我们管理上面，我们要更加往上去抬一抬。成本上面肯定毋庸置疑，我们要往上去抬了。怎么抬呢？我们就请了专业的防水公司来给大家托底。
1: 嗯
0: 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它这个专业性上面还有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
1: 对，
0: 那瓦工师傅呢，比如说那就必须在那一刻要停下来
1: 啊，
0: 必须在那一刻停下来啊。所以亲爱的师傅们啊，不是大白让你故意在那边等着干活，而是什么？而是确确实实我们要想办法站在用户的角度。
1: 嗯，
0: 我也知道大家很辛苦，我也知道大家可能也是非常尽力的说，哎，你把这防水给我，我还能刷不好吗？
1: 嗯，
0: 我怎么刷不好呢？对不对？我怎么不是我干了几十年活还不如你吗？对不对？哎，确确实实啊，有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但是我们因为体量在这个地方，一年有这么多户，那迎宾工程而且又是这么重要，那我就必须要想更多的一些更保险的一些方式，
1: 嗯，
0: 把大家这种信任给他托举好。
1: 嗯，
0: 那未来如果说这一块的话比较好，那可能会有回头客啊，可能会有二次的这种更好的体验啊，然后住在里面大家也不至于说糟心啊。如果说想一想，如果说三天两头这边漏水了，那边坏了，对吧？你回头肯定来找大白，对吧？
1: 对，
0: 就不开心了。
1: 我现在能理解了为什么之前大白说了这个隐蔽型工程，如果说是咱们广播这端的受众的话，就是终身质保。
0: 嗯，
1: 因为其实自己做的每一步都能够就是心里头有底。
0: 对，
1: 包括对于师傅来说，你刚讲这一点，我真是佩服。就是怎么，因为很多人说我作为这个装修公司，我只要对那个什么客户负责就行了。但是当中，比方说沟通的第三方，比方说瓦工的师傅，他们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你们进行很多的轮的沟通的。
0: 对啊。
1: 再有就是现代，比方说科技的发展，或者是装修行业的变革，让很多的环节更加的细致化。然后你要把这项制度或者说这个框架也要带给正在作业的那些瓦工师傅们，就有点像什么呢？司机，比方说，要求你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得下来休息一段时间，这是要求你。然后在制度上和规则上要求你，其实更好的是保障整个服务状态是安全稳定的往前推进的，是这个过程，啊，
0: 而且是更加有效嘛。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的习惯有时候确实很难改变啊，确实很难改变。你比如说我大白现在正在做直播，那我这个表达能力，那很多时候他就是有一些口头语，甚至比如说我这个前鼻音后鼻音啊，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什么乐
1: 乐乐不分，没有很好，
0: 对吧？就是不分，他这个习惯，或者说他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很难去改变他。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试着改变，或者说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加以去优化它，那可能比如说大白这边他这个听感，或者说这个直播的状态，可能带给各位朋友们他的感受就会更好。那同理，那我们的师傅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我并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方式，只是说在节奏上面，节奏上面我们更加的细化，或者说我们再说一些点，就是分工更明确，对吧？你瓦工师傅你就做瓦工师傅的事儿，对吧？你贴砖你就贴砖，然后你粉刷，那你就是由粉刷的师傅来做，是吧？粉刷师傅做，然后如果说粉刷师傅你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忙了，那我可能有项目经理，比如说前段时间天热，那我们可能这个干燥的速度比较快，那我们粉刷的新的墙面，我们可能需要去润水，或者说需要去喷水，对吧？那你没时间，那没问题，那我可以安排我们的项目经理到现场去给你把这些下属的活给他做了。
1: 哦，有，
0: 是不是？那我们的瓦工师傅也一样，对吧？那你防水这一块，那你就等一等嘛，那我用专业的防水师傅来做，我们用专业的厂家来给大家来兜底，是吧？那假如说啊，我们退一万步说，假如说哪一天这个大白不到这个897来直播了，甚至有可能说大白哪一天不干了，或者说这个金管家这个倒闭了，那比如说这个种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我线下我也和我们的朋友这么说，因为人也好，或者说我们物也好，或者说我们企业也好，它可能都会有一个上升期，或者说有一个下坡期，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寿命，是吧？那我们不想讲假话，但是呢，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朋友们更有

0: 定性。那假如哪一天大白团队不干了，那很简单，我们这个厂方，我们厂方就是来给大家也是做一个托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水管，我们的厂家给我们所有的用户朋友有承诺50年质保。大家想想，你这个房子能住到50年吗？
1: 就是，
0: 是吧？防水这块的，我们最起码现在是10年，而且我们在广播里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隐蔽工程这一块，大家如果说找到通过广播端，通过897啊，通过或者说我们的975，然后前期跟月月来预约了，那后期的话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小的群体，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去给大家来做一个终身售后啊。这个仅仅对于我们的广播端，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隐蔽工程其他方面啊，前提是隐蔽工程，其他方面肯定是做不到啊。你比如说木门，你说我保你一辈子，那不太可能啊。大家每天都在用，而且这个空气本身就有氧化，对吧？本身你像墙面也是，墙面你像这个国家标准都是2年，就是乳胶漆的这个墙面刷新工程。因为我虽然现在给大家做了，比如说我很多的工艺保障，比如说我的网格布，我是尽最大可能的给大家来降低墙面的这种开裂的系数，但是我不能保证说你一点不开裂啊，那怎么能做到呢？不太可能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物理，或者说一个
1: 它跟环境的
0: 对，
1: 包括湿度的变化有关，有时候老天爷他这时候这个状态，对吧？你没有办法，
0: 对，而且包括房子的话，可能我们平时我们肉眼就是你住在里面是看不到的，但是有的老房子啊，或者说有一些新房子它还有一个沉降，对吧？那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但是就是这一个一点点一丢丢，它有可能就是产生了就是你
1: 墙面的撕扯啊，
0: 对，那你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缝隙嘛。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比如说再回到防水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0: 同小区或者同户型在比的时候，那你可能是最先出手的，
1: 还真是，
0: 或者说可能比人家又多卖一点，所以你看这个装修价值不就体现出来了吗？
1: 嗯，是啊，
0: 有可能比你自己装修，或者说找一些这个一般的这个施工队啊，来去做的话，可能大白这边的话可能稍贵一点点，对吧？但是你想想，从这个居住的角度，比如说我一个房子最起码住个10年，甚至还有一些朋友15年、20年，对吧？那你平均摊到这个每一年当中，它的使用成本实际上是不高的。
1: 这一点我觉得收音机旁如果有女孩子的话应该特别明白，就像好的化妆师，他看你的时候不是看你画好的这张脸，他是看你大概你的骨骼轮廓适合在哪个方面给你加一点，哪个方面给你减一点，包括通过设计的方式，就像化妆的方式，让你的整个结构发生变化，让更趋于你喜欢的样子。再一个就是女孩子比如买化妆品也知道，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东西对吧，你底下你打的底用的是什么样的底，你能够呈现出来什么样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啊，就像你看我们昨天啊，我们昨天这个瑞金路这个小店，跟大家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开店的一个这个小心思啊。当时这个店的时候呢，我们团队是几乎没有人看好，甚至这个
1: 真的
0: 这个出租方啊，出租方这个房东，当时可能都很诧异，说这个适合你们吗？这个适合你们，一再问说这个适合你们能做吗？就是很多人来看过，基本上就是一看就不行，或者说觉得就是不那么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面积本身就不是很大，而且呢它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它的闭塞在哪呢？它这个进深里面的话实际上有一堵墙，墙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楼梯间，楼梯间本身来说它是一个斜形的，层高就很矮。所以后来我一看呢，我觉得这个广播可以。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仪式感直接拉满啊！打卡的点位是在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东庭啊。再说一遍，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打卡时间是从现在起一直到十月二号的中午12点，现场专属艺人的油桶都已经就位了，你可以把你藏了很久的偏爱、祝福和碎碎念全都写在纸质信里投入邮箱就可以了。关键是所有的信件都会被官方统一收集，全程妥善保管，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来交到对应的 idol 手中，是由你的 idol 亲自拆开阅读，你的满心欢喜真的可以被他亲眼看见。不只是有极致的浪漫，还有免费的门票可以去薅，你只要前往线下的油桶去打卡，拍下美美的照片实景图，把它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专属话题，一个是南京江豚音乐节，一个是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啊。这两个话题我再说一下，一个是南京江豚音乐节，一个是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且去 at 我们南京江豚音乐节各个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如果是在小红书的话，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叫做南京江豚音乐节听券版。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a、嗯、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嗯

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关注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阵容还有洪明浩、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妹、康子琪。如果你想来

现场，你可以在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来买票。更多的详情你可以在全网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这个国庆10月4号我们江岛见。音乐 CarPlay 马上听到的歌来自唐汉霄，就是哪吒。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十个晴天的光芒。十个晴天，光。

李晟、小阿七、乔巴瑞、胡夏、姚晓棠、袁一琪、亚米郭颖、黄仁俊、芙蓉飞、曹阳、黄旭博、玉言、傅菁、蒋敦豪、陆卓、吉克隽逸、海莱阿木、 A to May 和 RED 组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年的打歌2026 X 舞台音乐 CarPlay。 马上听到的歌来自周杰伦《公主病》。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我生病了。那病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那呢，好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公主病啦。

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候关注我们江苏卫视，尤其是在晚上的8:40，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的打歌 2026X 舞台。我们的嘉宾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阵容，包括有王一恒、乌兰图雅、姚池、王月新、邓恩熙、小鬼、王林凯、付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佳薇、卓元、李胜、小阿七、Top Berry、 胡夏、姚小棠、袁一琪、亚米、郭颖、黄仁俊、芙蓉飞、曹阳、黄旭博、预言、傅金、蒋敦豪、陆卓、吉克俊逸、海莱阿木、 A2O 妹和 RED 组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年的打歌2026 X 舞台音乐 CoPlay， 马上给到你的歌，来自 Ice Fall in Love。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

0: 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0: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0: can you hear me? Yeah, it's really nothing. Can you come to the show tonight?
1: 音乐 CarPlay 刚才的歌来自于景天 Right Here。 那10月4号也别忘了来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关注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阵容还有洪明浩、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O 妹、康子琪。如果你想来现场，你可以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来买票。更多的详情你可以在全网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这个国庆10月4号我们江岛见。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你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音乐 CarPlay 马上听到的歌来自落日飞车，我是一只鱼。

0: 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Play what you want.

0: 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0: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

伸个懒腰。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2026年，在中秋节三天假期过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小伙伴们，你的状态怎么样啊？我觉得今天呢，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心情都挺复杂，因为刚刚过去这三天假期呢，哇哦，好像这场大雨真的已经冲淡了我们在25号中秋当天有那么一点点阳光的回忆。然后，哎。假期一回来又有三天的夹心工作日啊，今天头一天，所以各位加油啊，我们还是要在这三天的时候呢和小雨做抗争，然后好好的安排我们的时间啊。不过呢，我觉得来到午休时间，我们暂且把这些小烦恼放一放吧。乐享派上环已经开始直播，来听到 Mr. Miss 明天的烦恼。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的
1: 啊，说就是就吐槽嘛，有的打工人就说真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那三天都恨不得把我们十月的 KPI 全部都干完了。谁家公司那么惨呢？我们来说一些数据吧，就这三天这个状态每个人真的不太一样。首先来说说看到底有没有人拼假这个事儿，真的有的啊。拼假人群占比今年这个请三休十三这个方案还是挺火的，大家是挖空了心思想尽了办法想要拼个假。原因就是因为中间隔着三天吧，你说它也不多对吧，就是干脆把它弄假算了。去哪儿的数据呢，国庆所有出游订单当中每七单就有一单是拼假出行，七分之一啊，不是七比一，那也挺多了啊。9月28号到9月30号这三天拼假时段出游的预订人数比往年同比上涨了52%，拼假主力是23到40岁的上班族，31到40岁的群体的预订量涨幅是最高的啊。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就是说30到40岁这个涨幅如果最高的话，相对来讲就是人到中年，他还多了一点对时间安排的游刃有余。不少人甚至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锁定那个拼假的机酒了。那拼假玩都去哪儿了呢？国内长线是最火的，许多人利用这样的一个13天的假，你真的可以跑远一点的地方，你比如说像是青甘大环线呀，新疆、云南、西北、青海、甘肃，然后呢2000公里以上远距离航线预订量同比翻倍，很多人选落地租车自驾，坐一程多程的深度赏秋，就不是那种打卡式走马观花。还有呢像昆明、乌鲁木齐冲进目的地 top 10。

哎，这两个也是热门的选择地了。然后呢，出境长线的热度也飘往上了。你比如说像是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呀、波黑呀、黑山呢，这几个地方其实在近几年都还是比较有热度的啊。另外呢，土耳其、瑞士、意大利，不少人直接安排多国串联，13天刚好适合一个，就是大家懂的，就是基本上你出境去几个地方打卡，那13天不是刚好嘛，对吧？很多出境团提前一个多月就已经是售罄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呢，还有一类新玩法，就是他说我既不是说什么清肝淡环线，我也不是什么欧洲多国。

0: 看啊，有那个 VVG 的指示牌，打卡时间即日起到10月2号的中午12点，今天是28号吧，还有几天。现场专属艺人油桶已经就位，每一个颜色不一样，应援色，然后代表着自家 idol， 旁边还有立牌，你可以和这个油桶合影，真的啊，然后把你藏了很久的偏爱祝福你都写下来，重点来了，就是写成纸质信件，是超浪漫的，极致浪漫，然后所有信件我们都会统一收集，全程官方妥善保管，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交到你对应的爱豆手中，由爱豆亲自拆开阅读。比如说你真的有很多话想对侯明昊说，你写下来，写下来，我们帮你来递，怎么样，是不是极致浪漫？不只有这个，还有免费门票可以薅，就是大家如果既然去投信了，你都去打卡了，你肯定拍照吧，然后拍下美美的照片，你可以拍油桶，也可以合影啊，就是发布到你的小红书或者是微博或者是抖音任何一个平台，带上两个专属 tag， 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且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每一个平台我们准备了10张票，要给10位幸运乐迷，总共也就是30张门票是免费送的，抽奖，所以就是特期待这个国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就是给你特别有爱的这一面，你来不来呢？我觉得怎么着都得试一试呀，是不是 ？Little Ghost 小鬼带来这首 Raining。
1: 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0: 教学也是赵铁春老师是大有来历的，也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曾任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主任，在完整的这个教学视频里，那些动作训练的名字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看全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什么挂鞭推车、推车上山，然后挑担上山、筛子步、拔泥步，每一个都是提炼的劳动场景，所以这两段教学的视频其实都是18年前后录制的专业舞蹈教材。这专业舞蹈教材怎么突然就火了呢？啊，这狗熊哆嗦蛮好笑，张力拉满，就是一位曾经管全国艺术事业的司长级的人物，他认认真真的跳着狗熊哆嗦毛，嘴里喊着冷冬狂，这种就是一本正经做好笑事的反差，他就会火嘛，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然后闪身步呢，我觉得有动作

0: 生的原因，赵铁春老师他自己也说了，他说这个动作就是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然后还有大众传播性，因为大家觉得好玩有梗。你比如说啊，有网友闪身步放进挤地铁呀，想早下班呐，躲加班呐，对吧，就是一个个起身的场景里模仿的不只是动作，而把这些动作变成情绪的载体，所以他就火了啊，是这么来的。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呀。就比如说在这个三天夹心工作日的上班族，你在格子间里一到那个下班铃响，你会不会就想一个闪身就走呢？这太形象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嘉瑞。从影视剧到音乐舞台，田嘉瑞正在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多面可能。他在天赐的声音期中与周笔畅合唱《吸引力》，干净温柔的少年嗓音让人眼前一亮。没有花哨的炫技，不靠复杂的舞台设计，只用最干净的歌声和松弛的状态，就把一首小甜歌唱得真诚又舒服。不少观众是从这首歌开始期待他的音乐现场的。2025年底，他又在《青春华章》《向海图强》《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在《青春有我》篇章演唱了《追光者》，清澈的声线搭配深情的演绎，让更多人看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首次登上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他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感受一下他的声音。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吸引力》。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无休止的八卦，你刷了三小时短视频，关上手机那一刻，可能真的觉得脑袋有点嗡嗡的，好像看了一堆东西，但什么都没记住，时间却这样没了，计划也全没做，焦虑还在，问题还在，甚至更糟糕了。唯一改变的是你的算法画像更精准了，因为广告商知道你喜欢什么。对，这就是奶头乐理论，所以大量廉价娱乐内容就被设计了出来，它核心目的不是让你快乐，而是让你沉迷，消耗时间，停止思考，你的注意力其实才是这个时代最值钱的东西。你多刷一小时短视频，平台的广告收入就多一小时；你多追一部无脑综艺，你用来思考我的人生该怎么过的时间就少了一小时。你想想啊，中秋假期这三天，我们用多少时间来奶头乐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呢，真的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被听到过了，说啊，我不可以像小 baby 那样用一个奶嘴来安抚自己，什么都不想，长此以往不好。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但是这个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生活启示？比如说有一个动作，你可能看起来一样，但其实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你在假期里，你看一部电影啊，然后主动选择是什么呢？看一部好电影，你看完之后，你还可以和家人朋友们讨论一番，甚至去翻一翻影评，看看它的深意，甚至自己写一段。OK， 这个时候你就会在想说，我的脑海当中我留下了什么？但是被动投喂是反过来的，就是说你无意识的刷了三个小时短视频，内容完全不记得，拇指机械往上滑滑滑，前者是你掌控娱乐，后者是娱乐掌控你。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就想提醒大家一下，你想啊，这三天是我们夹心工作日，许多的朋友可能也是精神涣散，或者呢还会有七天的国庆假期，那我们怎么去留意或者说控制减少自己的奶头乐消费时间呢？还真有一些可以控制的，比如说你打开手机屏幕应用时间，看看你每天花在奶头型 APP 上面有几个小时，目标我今天比昨天少刷15分钟，好不好啊？还有呢，你就是消费前三问啊，我打开这个 APP 是主动有事还是无意识的？第二是做完会觉得赚到了还是更空虚了？第三，如果这半小时用在别处会怎么样？定义你的高质量快乐清单，那些需要努力但有成就感的事，你比如说我真的主动去读一本书，我写一段影评，看个今年的电影，豆瓣高分的，运动半个小时，跳一个健身操，或者给家里人打一个视频电话，大家沟通了感情 OK，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句话记住它，不要让奶嘴堵住你的真正的快乐和未来，你的大脑值得更好的食物呀。 Sugar High， 王心凌。

0: 杨帆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
2: 导游，你如果是用一个长镜头去把它这个过程拍下来，然后再加速的话，你会觉得那老酷了。

0: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3: 欢迎回来，1:50了，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大家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依然可以听到我们的江豚蛋看他推荐，我觉得别听了，就是要听现场来看，这才是最直观，大家都懂的。现在很多的一些艺术呈现，我认为它当然是不能只用耳朵听，像以前我们可能是抱着一个 Walkman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5: FM.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候关注我们江苏卫视，尤其是在晚上的8:40，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的打歌2026X 舞台。我们的嘉宾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阵容，包括有王一恒、乌兰图雅、瑶池、王月新、邓恩熙、小鬼、王琳凯、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

音乐 CarPlay， 刚才的歌来自陆卓和你等烟花。那10月4号也别忘了来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关注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阵容还有洪明浩、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O 妹、康子琪。如果你想来现场，你可以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来买票。更多的详情你可以在全网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这个国庆10月4号我们江岛见。音乐 CarPlay， 马上你要听到的歌来自王赫也，怎么又是雨夜。

0: 外面
1: 小时候写给未来的信成就了多少遗憾，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站在舞台上唱歌，现在已经实现了。整首歌用低沉的 rap 讲当下年轻人的压力和迷茫，再用明亮的旋律告诉你，烟火虽然短暂，但已经足够绚烂。石凯自己说，接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办了演唱会，歌词就像在唱他自己的故事，一路从青涩走到现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停过。作为来过我们主办音乐节的老朋友，今年再度回归，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我们来听石凯的这首《烟火燃起时》。

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弯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了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满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落的落，时常的不过叹口气。

0: 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1: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1: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0: 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3: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上学一点一票务，抖音账号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来买票。更多的详情你可以在全网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这个国庆10月4号我们江岛见。音乐 CalPlay 马上要听到的歌来自蔡依林，你也有今天。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 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0: 二期分你一半，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咱们节目的这个话题已经发出来给大家看到了啊，就是当时我们是看到一个什么来着？
1: 对，我们当时是看到现在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在聊一个话题，大家就是觉得现在大学生啊，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0: 想起来了，
1: 就比如说，我们大学生几个，我们去坐地铁，然后我们可能就是突然东西感觉到忘带了，然后我就把箱子直接搁那个过道或者靠墙一放，然后自己就没人看着，然后自己就去拿东西，拿完东西以后箱子还没丢，然后拿着箱子就继续坐地铁去了，就非常非常相信我们身边的这些环境。
0: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因为现在大学生，你想想看啊，他们都是多少年出生的啊？都是2008年左右的了吧？那个时候他们成长的环境呢，我们国家治安非常非常好，所有的这些地方治理真的要比我们成长那个环境的时候要好很多，所以大家会有一个基础的信任在。
1: 就是，大家很多在讨论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一个人把箱子放那儿，我可能会心里没底儿，我害怕，但是我一群人我都把箱子堆那儿，这个东西就不害怕了，就是群羊效应。
0: 哦，有点意思，就跟我们那天去排那个破枣糕似的。大家千万不要去啊，那个真的是太夸张了。就是当时就是马哥看到很多人在排，尤其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在排，他就非常的相信，这种也有一点点的这个从众的感觉。
1: 对，我不知道之前是听谁在讲，他说在南京某一个食品店，你看见如果是有老头老太在排队的，那肯定是好吃的，所以我就信了这个，我就去排，因为当时排队的都是少年。

0: 见证你的喜欢被认真的回应，快来投递你的心意，撞好运，赢取门票吧。
1: 对，这羊毛还不薅啊，赶紧让我们江屯音乐节官方放放血。
0: 对呀、啊、赶紧放放咱血啊，这直接把咱这个缠给他破。欢迎大家来参与啊，赢门票。这来自于天天哥哥啊，
1: 于景天 right here。

0: 都是在
1: 来聊聊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先 check 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帖啊，大家可以来留言畅所欲言，说说看你曾经因为信任而得到过什么，你觉得信任他人这是个好事吗？
2: 嗯哼，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关于这个浙大的一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显示，说市场环境下消费者选择权是提升信任的关键，你给别人信任，别人更愿意用靠谱的行为来回应你。还有就是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公众对亲人熟人的信任度呢是超过80%的，这种小范围的信任是很多人获得实际帮助的核心来源。就比如说当年就是比如说谁啊，谁家亲戚帮一把之类、uh-huh. 包括那个热梗也是嘛，那个谁不是说家侄女是在直播间里认识的是的，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对说直播间里的亲戚认识的亲戚就是这样，就是大家联系上之后，哎呦你有个资源，或者当年我们都很习惯这种纽带式的啊，他在大城市，谁家在大城市做一个什么、嗯、你要不去投靠投靠他，去帮帮他，然后去指点指点之类的，然后确实是可以获取一些实际的帮助。所谓的信任红利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比如说啊，你敢在别人难的时候拉一把，其实我跟你讲啊，它也算是一种投资，你发现没有，别人难的时候你愿意拉他一把，这是不是个投资？
2: 确实啊，就其实很多历史故事都告诉我们这事儿真的是有福报的。
1: 对，而且很多时候人家讲说，哎，我帮你，我并不需要你回馈我什么，我只需要你记得我，记着你干啥，记着不就是以后咱能掉一块吗？
2: 就苟富贵勿相忘。
1: 对呀、啊、不说成为词，你也不去害我，你不去坑我，对不对？我只是把实话说出来了而已。
2: 对呀、啊、就是我这次我关于信任这个事情，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中秋我是进山里面去乡下玩了一圈嘛，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太压抑了。然后我
1: 这么直接吗？
2: 真的就是我感觉我这次去乡下，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能感受到一些久违的人与人之间那种最本真的人情味儿，
1: 嗯，
2: 对吧？这种感觉基本上是在我工作之后很少有过了。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讲啊，这大都市人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会变得更加的原子化一点，对不对？
1: 对。
2: 但

0: 而不是说断掉所有的信任。
1: 是的，
0: 因为你如果真的断掉对所有人的信任，其实你是允许之前那个背刺你的人，或者是那个欺骗你的人继续伤害你。
1: 就看似你在保护自己，实则你在伤害自己。
0: 对，你永远不相信别人，那你怎么社会化呢？这个不社会化不是说达尔文主义的那种，就是你怎么再去那个呢？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我自己悟出来的，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有道理，可以听听看啊。我们分享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这是2024年的一个报告，当中有一个结论说啊，公众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仍然偏低，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对不同背景的人会产生信任的迟疑。2026年呢，这个艾德曼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机构的信任度呢，指数达到了80%，但是对个人的信任仍然有明显的差距格局，就是对越不熟的人信任度越低，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我刚刚还看了有一个这个网友的事儿，他这个故事内容有点长啊，就有点类似我们之前那个音乐节志愿者的事儿，就是去找工作半道给人撂那个高速公路上了，就给他就是要骗到其他城市去什么的，当然这个后来也要报警什么的。其实我们身边的人有这样类似的经历，跟网友一样。但他的问题不是信任别人，是把信任给了不该给的人。那怎么把信任给该给的人？这个真的是没有一个公式可以。还听我们一朋友说，啊，说他认识一个人，说炒股挣了10几个亿。
1: 啥？
0: 我说十几个亿，你要不要搞搞清楚十几个亿是什么意思？
1: 他华尔街之狼啊。
0: 对，说是一个什么什么很小的一个基层的工作，说他有十几，
1: 我一些学习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在工作的上面的一些工作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之前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我有一个人在问我问题，然后我也很耐心的给他去解答了这个问题，可能也是算是我的本行当中。
0: 对，你上次说过，你解答完之后，他还去找别人去求证。
1: 对。他去反复求证我说的话，所以这个是让人我觉得是虽然我也能理解他的这种做法，但是会让我觉得很伤心。但是他求证的点也再次印证了我说的话是对的，这是让人最难过的。对，哪怕他比如说他找了比我厉害的，所谓他自己的心里比我厉害的那个人，他说了他觉得我说的话可能有一点瑕疵，他把这个瑕疵告诉我，那我也能明白，我都不会这么难受，就是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一致的。然后他去反复去印证，找了好多人去印证我说的话，我是觉得有点不太的。
0: 我安慰你一下，像他这一类的人，他未必过得有你那么好。他哪怕过得比你好，他挣钱挣得比你多，他没你轻松，他肯定很累，他太累了，实在是太累了。我觉得这种事儿，他主要就是得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吧。每个人的那个性格不一样，历经的事儿不一样，信任给出去不给出去，你真的要去自己判断。
1: 就是当然，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一天你们俩的关系之间，他做出了一些不信任你的事情的话，你也很难有时候把信任再给他。我觉得这都是相互的，所以说这种关系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了。
0: 也不一定吧，就是看情况吧。人性格难以改变，但是人的处事方式是很容易改变的。主要我看啊，你得是真吃亏才行，或者说你得真让你感觉到痛了才行。要不然我要

0: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双双美
1: 露卓，
0: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
2: 问一问，请问我可以亲你一口吗？
3: 哎呦，你说你猥琐，
2: 你肯定问了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兄弟他好像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3: 对、啊、
2: 就有一种什么暧昧到，你千万不要有那种在恋爱当中感觉，我都已经做了 A B C D E F G 了，你怎么还不 H I J K L M M？ 不是这个样子，你不要摒弃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才能把这个你的这个情感啊给他。
3: 对啊。我觉得
2: 是把火再烧得旺一点，
4: 你们俩就假如说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你们俩都可以单独出来 dating 了，你都可以单独吃饭了，
2: 对
4: 啊、单独一起去看电影了。

0: 了，对吧？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对方他或许已经就是有一半默许你们俩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了，
1: 嗯，
0: 暧昧对象这样的关系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做一些这种稍微带有分寸的、带有边界的，就是偶然的这么一个 push 的一个动作。
1: 对，你们有没有握手和拥抱？你自己、
2: 哎、
1: 自己问问自己啊。下一题，凯文海马求帮助，我女友说我是她历任里最拉的男朋友。严肃一点，女朋友说我是她历任里最拉的男朋友，请问这感情还有必要谈吗？求解答。
0: 我觉得没必要。
1: 我觉得这不见得是个坏事，
0: 就是他能把你跟自己的这种前任去对比，这件事情就很恶劣啊，让我觉得
1: 是就是确实有点
0: 很恶劣啊。
1: 但是反过来想，我给你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啊。你想想看，如果你首先我们在广播肯定要说不要过量饮酒，过量饮酒有害身体健康，未成年人严禁喝酒。然后我接着说啊，他老说他有分寸，那他出去这样的话，你又不跟着他，或者他不让你跟着，那他什么叫做分寸呢？那人喝多之后，那他有什么分寸呢？
0: 对啊，我觉得正常的一个关系当中啊，你们俩至少得有60%以上的爱好是一致的，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
1: 以及关键爱好上是双方都认可的。这个关键爱好可能是你俩都喜欢，或者是这个爱好只有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不喜欢。
0: 对对对，
1: 比如说男生爱打游戏，如果说女生就是接受不了这个男生爱打游戏的话，很大概率就是要分开。
0: 对啊
1: 对啊，他这个喝8+1和蹦迪不就也一样吗？他有啥分寸不让你管？你下次你就去，你就跟他去。
0: 所以说之前凯文也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比如说你现在可能找不到什么女朋友或怎么样，你如果你想找的话，你不妨是可以在自己的爱好当中去下手，然后在自己的爱好当中去进入到一些圈子里面，
1: 对啊，
0: 在那里面寻摸寻摸，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1: 是的呀，
0: 对啊，你就是爱好相同了以后，其实关系之间我觉得相处起来就会很轻松的。
1: 行。你自己看着办啊，你要么你就下次你跟他去一次，他如果严正的拒绝你，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跟他继续下去了。他一就是觉得你妨碍他办事，二他就是觉得你拿不出手，觉得你很拉。他之所以跟你在一块，可能

0: 山啊，它非常的漂亮。它在这个地方呢，开车上去到山顶1000多米的海拔，完了能看到云端风车、草甸邂逅浪漫的漫山云海，你在那个地方完全就被治愈了。吃完午饭，下午又去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更加的雄奇险峻，那是安徽三大名山之一，5A级世界地质公园的天柱山。在天柱山，我们可以探秘奇松怪石、绝壁峰林，俯瞰壮阔山岳的云海奇观。那第二天晚上就是我说的要吃皖西特色美食，看黄梅戏了。第三天我们要去哪里呢？大别山中第一湖的花亭湖，泛舟万顷碧波之上。真的，你会发现这三天两晚，除了吃得好、住得好之外，他简直把安徽不同的风貌都完全了解过了，就是非常的舒服。十一假期安排在中间三天，前面你可以聚会，跟朋友见面，带老人一起；后面两天你可以休整一下，中间三天是最合适的时间，而且高速公路还免费，过桥、过路费都不用花。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啊，现在今天也算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咨询报名了啊，一个成人现在呢只要1319元起步，小朋友不占床，根据身高不同还有不同优惠力度的减免和福利，所以大家赶快来咨询报名。怎么报名？给我发微信自驾，我拉你进福利群，就是我们这个咨询群里，客服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大家看，然后帮你算具体的优惠价格。老朋友们留言自驾，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自驾，马上拉你进群啊！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赶快来报名咨询，10月3号我们就出发了。来听我们的小单元第一阵秋风，今天我们要听许巍。
1: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林片区，生态公园绿意盎然，搭乘有轨电车一路穿行在绿意之间，可以慢悠悠地享受一整段闲适的时光。从陵园路的梧桐大道到刘辉榭，紫金山也是这部剧的重点取景地之一。夏末初秋，这里本身就自带电影的柔光，水上凉亭，一池碧水，安静又治愈。还有东水关遗址公园东侧的九龙桥，湿漉漉的桥面倒映着红色的灯笼，下了桥就到白鹭洲公园，这是剧中两人初次约会的地点。同时两人还在月牙湖上泛舟，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湖景，还紧紧挨着瑞金路美食街，所以跟着剧情打卡，逛完湖景就能享受一顿城东美味。还有我的母校南京农业大学的卫岗校区，也是剧中重点取景地之一。这里有梧桐参天，满溢青春气息，门外同味路更是城东的宝藏小吃街，宝贝小吃、南农烧鸡、肉夹馍配烤全羊，一次吃到位。当然百家湖1912街区，夜晚摩天轮亮起幽蓝的灯光，脚下湖光粼粼，街区内餐饮酒吧扎堆，约饭约酒都很方便。而街区里面的摩天轮江宁眼转一圈正好是13分14秒，这可是南京最浪漫的地标之一。还有浦口火车站、老山、响堂、江北的浪漫，在历史街区里也在自然生长。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万妮达，叫做《茉莉花开》，Jasmine， 特别适合刚刚和你分享的这部剧，对不对？毕竟是在陆河，也是在《茉莉花》这首歌诞生的地方。虽然这个版本不是传统的版本，但是里面有《茉莉花》这首歌的元素哦。好，这个时间点呢，继续跟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的一款福利，就是戴森多功能的吹风机。今天推荐给你这个多功能吹风机啊，机身搭载独有的超高速马达，风量可以达到普通吹风机的3倍。快速吹干不费时，而且它还配了6个风嘴，快速干发风嘴，感应直发夹，40毫米和30毫米2个不同的卷筒，防缠绕的顺滑梳，还有圆筒梳，全部都是卡扣式的，对准那个卡槽轻轻一扣就装好了。早上你赶时间啊，湿头发用快。

0: 快速干发风嘴，几分钟吹到一个七八成干，想拉直换那个感应直发夹，从发根一路顺到发尾，想蓬松就换那个卷筒，往里面一卷，高颅顶就出来了。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地方，无叶设计，就头发怎么吹都不会被卷进去，机身轻巧，锯多久手都不会累。我们再来算一笔账啊，你想啊，你去外面理发店做一次头发至少一两百块钱吧，
1: 别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从兰香如故的烟火美食，到我想留在你身边的南京地标，从烈焰与茉莉的露河山水，到我们生活在南京的废土朋克。今年下半年啊，南京的荧幕上格外热闹，剧呢总会散场，但南京的烟火与山水一直都在。不妨挑个好天气，跟着镜头到南京来走一趟，看一场电影，吃一碗皮肚面，在梧桐树下拍个照，你会发现南京真的来死的不得了。好啦，今天的摩登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你的锁定收听，我是航程。不过最后啊，想和你推荐一个到南京也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金陵诗宴。对，金陵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听起来就跟南京这座城的文脉很搭，对不对？这是以中华诗词文化打造的一个沉浸式餐秀。在这里呢，你可以在装修的非常复古，非常大气，还原以前那个金陵的盛世模样的场地里面，吃着精心挑配像米其林大餐一般的宫廷盛宴，由穿着古装的侍女侍从为你上菜，同时舞台上还全程呈现着根据中华传统诗词文化改编编排的各种精彩的节目，而你看的节目跟你吃的菜也是息息相关，同一个诗词相关。那这个时候你再换上古装，化身为古人在诗宴里面吃饭，就是一场沉浸式的餐秀，不但好吃好看，而且好拍，特别出片。所以如果有兴趣了解一下诗宴长什么样子，吃什么，你们可以在微信给航程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

0: 群里会有客服发详细的视频照片，你一目了然。如果你说哎呀我太喜欢太有兴趣了，十一期间想预定一下，客服会手把手教你预定。那如果你说我定了之后我还想换上古装，那我跟你说群里就对了。因为其他地方你预定的话啊，去吃饭我们打不了折，但是任何平台你要换上古装，在金陵实业一个人100块钱。不过我们摩登派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只要你在我们的群里你就省去这100块钱，只要你在我们的群里你带多少人去可以省多少个100块钱。所以你真的不要错过我们这个福利哦，真的相当的划算，十一期间太适合去金陵试验了。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们，赶快给我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啊，诗歌的诗，宴席的宴。那老朋友们直接留言，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就好了，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留言诗宴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啊，我是航程，稍后是大哥新生派。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也在南京读书南大毕业的蒲艺昕演唱的青春疼痛文学。
1: 总会潜入深深美
2: 露卓，
1: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2: 雨景天，
3: 一个百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

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扑通扑通，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啊，非常的欢快。当然呢，我们看到最近也有一个好消息，很多朋友喜欢的音乐原计划综艺也要马上提上录制日程了，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基本上可以在

0: 全部的气势，而且怎么讲呢，第三期 Grace 拿下第一名，实至名归，朋友们啊，不是怡爽这个说的过啊，大家可以听听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 As Grace, My name is on you, 就是旱地拔葱的这种感觉，就是原地起高楼啊，它的力量感呢反而是收着。看都
1: 会看，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油桶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油桶，发送到小红
0: 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好了，这时间要来听到的歌曲啊，就是在10月4号这一天，江屯音乐节最后一位出场的侯明昊，他会带来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而且据说有非常多的惊喜在舞台上要跟大家揭晓。来吧，这是他翻唱的一首歌，叫做《17岁的雨季》。

今天来进行担当的啊。那汽水盖这首歌呢，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它的声线，它的状态非常舒服的位置，不会去硬凹成熟，也不会停留在少女感当中，就是很真实的年轻人面对不确定时的那种又躁又坦然的状态。直播舞台上唱这样轻快型的歌，最怕的就是气息不稳或者是表情管理失控啊。事实表明大娟儿全程稳住了，而且状态非常的松弛。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段奥娟《汽水盖》。

一首来自刘宇的歌曲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宇爽。刘宇的歌曲千年也被他们也被网友和粉丝朋友们称之为面光之歌。其实这是在我们之前音乐节舞台上啊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插曲，当时呢刘宇这个嫌舞台上的面光少啊，所以就喊了一个面光，让这首歌在网络上得到了一个海量的传播。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一首歌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带大家回顾了打歌2026X 舞台，江苏卫视每周五晚上20:40左右来播出的直播打歌综艺第三期六首歌曲，也就是上周节目当中的六首歌，按照这个排位顺序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那很多朋友都在节目当中有自己支持的歌手和歌曲，记得下载爱荔枝客户端，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先打专区啊，包括这个趁热打歌榜啊等等啊，去为自己喜欢的歌手和歌曲来打 call。 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李佳薇甲乙丙丁，虽然是在第一期节目当中播出的歌曲，但依旧是在目前前三期当中夺得擂主的一个名次啊，获得了240多分，非常高的一个分数。那当然呢，这个时间也要跟大家说，节目之外欢迎你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在大蓝鲸当中来关注怡爽。

0: 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0: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Play FM now.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0: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

0: 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紧斑鸠，
2: 是安静的朱景斑鸠，
0: 安静。朱景斑鸠只有在早晚的时候会比较吵一些。
2: 原来是成说没吵醒那一，吵醒了我。干嘛？你看，我就为了我的搭档能有一个好的状态，我就每天早上非常努力。
0: 走开！
2: 我今天早上我都对他唱歌了呢。
0: 走开！
2: 像一只打鸣的公鸡。公鸡是哦哦。
0: 你知道人真的很恨不能在这种社交的现实的场景当中去甩一些表情包给对方。就是如果一定要回应的话，我就想甩很多表情包给他。
2: 哎呀，今天早上我是。觉得非常满足的，虽然睡也没有睡得那么饱，但是整个人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精力状态非常好。因为刚有朋友说是因为后天要放假了，所以现在感觉这么好。没有的，我本人没有假期，所以没有任何的期待。但是我昨天晚上我在家，因为我有朋友从那个青岛给我寄了一整箱那个梭子蟹。
0: 哎呀，
2: 我呢昨天晚上临时就摇人到家。

0: 这一整箱我一个人呢我觉得有点夸张是吧，我啃到天荒地老可能也啃不完，然后我就开始摇人，哇昨晚下着大雨，能来我们家的就属于是就是还行啊、嗯、看了一下搜索哪几个在我附近、
1: 啊、你看看这快乐多简单，一箱梭蟹就是如此的快乐，
0: 快乐太快乐了、啊、然后我就是我呢平时懒，但是你说要真有那什么的时候我就是、还挺想做饭的，
1: 吃的时候你完全不懒，
0: 我脑子里就默默地盘算了一下、嗯、多少只拿来蒸，然后我说我就弄两只小的出来，然后我就特别怀念那年我们去那个仙本那的时候的那个梭子那个蟹粥、哦、我想说昨天晚上我将进行第一次复刻，
1: 成功否？
0: 哇
1: 太成功了，
0: 我真的中华小当家，我对，然后呢我就做了一锅那个梭子蟹粥，就简易版的那种啊、嗯、做出来以后、嗯、当我看到就是应该有五六个朋友在家、嗯、人均四碗人均四碗梭子蟹粥，
1: 人均四碗粥啊，
0: 对，人均梭子蟹，当然是那种小碗 啊，就是三四碗，然后咬完还想再吃，咬完还想再吃的时候，你知道整个人的那种满足感，
1: 满足
0: 让我今天、嗯、我早上起来我虽然没有睡醒、嗯、起来非常痛苦、嗯、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嗯、哎呀下次那个粥里面我滴两滴麻油更好、
1: 啊、身体醒在了今天早晨，脑子还在昨天晚上，
0: 对，就是还在复盘，哇工作要这么爱复盘就好了、哎、然后就是想说下次要再加点什么，或者是再调点什么味儿，或者怎么着，然后前天正好周末的时候朋友送了一盒一

0: 睡，喝了奔味的咖啡。给我冷笑，早啊。我说我上趟楼，他说行啊。我说
1: 不，也有可能他只是礼貌的笑，但是一早有点气血不足，所以显得有点冷。
0: 不是，他那个咯咯咯的笑，然后呢，说完以后我说哟，你今天终于不穿短裤了啊。哎，就是我们俩已经擦肩而过了。我说你今天终于不穿短裤了，
1: 他又笑了，
0: 就是见冷哎。我当下就觉得不对头，
1: 怎么了？
0: 因为我穿的是短裤。然后我都已经进电梯了，然后我朝外面吼了一句：“你挫啊然。”
1: 也并
0: 他有一种就是哎。天冷了你开始穿短裤了，就是那种感觉。
1: 也并不是所有人昨天晚上都吃了一箱梭子蟹那么补啊。
0: 梭子蟹冷、啊、
1: 都冒火呀，
0: 梭子蟹寒。杜英姐说今天确实冷，遛狗都要穿外套，
1: 今天是有一点小凉的啊。
0: 天哪，
1: 就这个雨要是再这么下下去，我跟你讲，等它停的那一天，我估计就是20度可能都没有了啊。嗯，
0: 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今天阵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19到24度之间。明天呢还是阵雨，气温是20到24度。后天是阵雨，气温是18到23度。最低的温度可能会出现在后天。其实这两天都是温度就是23、24，最高就是这个样子了。国庆之前这个天气的凉意还是挺明显的。另外就是雨水基本上没有停歇啊。
0: 所以今天早上我还在见到那一之后就说呢，因为那一明天是出差去盱眙了，对不对？然后我是后天。

0: 想去盱眙，然后我都在这说，可别下了呀，这雨别下了。
1: 我浅看了一下，就是明天应该是还是有点小雨，到了国庆当天，就是10月1号的时候，可能就是转为阴天为主了。
0: 啊，那还行。
1: 对，然后我们那个。

0: 种聊什么养生啊、身体啊什么的。因为桌上有位朋友就平时贼燥啊，最近生病，我昨天熬粥就是为了给这位朋友补一补，然后大家就是一起就是养养胃啊，喝粥嘛什么，因为太久没有喝过粥了，然后就养养胃。我说哟，咱就是真是到这个年纪，然后我还把我们直播间卖的那个紧贴，你知道吗？脖子上那个紧贴带回去给他们，就是颈椎啊或者什么最近受凉的朋友，我说你们贴一个这个看会不会稍微好一些。他们贴上以后说很舒服，因为它会发热嘛，然后它又没有味儿，他就说哇这个很舒服。然后我生病那个朋友说我把这个带着回家贴，他说我们家那个恒温恒湿像个冰窖，他说你敢信，我在家戴着围巾穿着毛衣
1: 很正常。如果家里现在就是开空调确实是这样子的。
0: 我说
1: 还开空调呢，
0: 这次生病提醒你别燥了差不多得了。所以昨天晚上那个局9点多就结束了。
1: 哎呦，那岂不是吃完了就差不多就得收拾收拾就撤了。
0: 哎，对对对，就是你看今天说这话题纯过日子，就是大家一块儿就 peace 了好多。
2: 城市喧嚣，享受惬意时光，十一小长假就来丽水天生桥，
3: 打卡换新山水剑森林营地，咖啡山野烤肉随心体验，
2: 更有水上扁带表演，江海工钓福袋，欢乐满满，
3: 更多新鲜玩法持续解锁中。
2: 来丽水天生桥，先放松再出发。
4: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4: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

0: 李丽丽说，现在知道为什么刚才沈星要去把空调调低几度了吧，太贴心了，
1: 贴心，
0: 知道你们要律动了，
1: 冒汗了，
0: 刚跳舞都冒汗了，提前给你们把空调开好。我真的会谢。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种菜算纯过日子模式，
3: 真的假的？
0: 这也太算了。我跟你说，就我有朋友，他们不是住一楼嘛，就有那个小菜地，他把那个菜定期就会收过来，问我们，哎，自己种的枇杷要不要啊？然后自己种的菜要不要？然后送一大袋子，还带那种泥土过来。我就当天晚上一定会在家做饭，就是自己炒那个青菜吃，好，就是你会吃出不一样的味道。
3: 哇！但是我一个他这种的是啥，我一个也不知道，一个也不认识。
0: 然后还有看到。北明还有肉，他说了，他说我今年都没洗过车，洗车就靠这几天下雨天，本来车就是灰色不显脏，更懒得洗，这种怎么不算纯过日子？车外我觉得还好，车内呢？
3: 那确实是了，
0: 对吧？
3: 但是现在就是你学会了看天气预报，然后再去决定洗不洗车，这怎么不算过日子的一种呢？就是以前就是也不管，反正脏了我就洗，现在可能就是你得看一看，还得掂量掂量，我这洗完之后能坚持多长时间，它下一场才能下雨。
0: 古月湖说，每天一早上开车送孩子他爸去上班，你们俩的节目是必听的。最近很多朋友都是有那种逆反心理，是我倒是要来看看你们那人参果多好吃，然后到了我们抖音直播间，是不是
3: 结果全被我们人参果收服了。
0: 对，今天早上好多朋友来反馈说收到了人参果，然后关于人参果的大小这事儿，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昨天有朋友说了，哎，我买大果，但收到的好像不像是大果或者什么的，你看一下，就一箱里面它不会说大，它我们那个图上是有对比的，大果是多大，中果是多大，然后小果大概是多少，你对比一下，你基本上它的斤数一向是够的，
3: 对，
0: 然后那个个数基本上是这个个儿，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要做到每一个都是那么大，就是那就不太可能啊。
3: 你想的，毕竟一个树上的果，它长它也不会长得那么均匀。摘的时候，它每箱就是你大能懂的意思啊。
0: 但是每一个它的口感、它的汁水、它的味道什么的，一定是保证的啊。我刚刚已经下了两单，我觉得它非常好，它显示的是10月2号能够送达，因为那天我在打歌的时候，节目组被我种草了这个。我准备放两箱在那儿。
3: 那你刚刚就直接寄到中山东路那边是？不，那个
0: 北京东路那边
3: 。
0: 就直接到那，正好10月2号是新的一期打歌。昨天刚刚官宣了阵容，然后想说，行啊，但是就正好是放假，大家加班的时候一块儿来吃一吃。
3: 行。
0: 风间彻说，我进你们直播间我以为出现幻觉了，一进来看到这么多头，这么多头就算了，还这么多花在绕呢。
3: 你只是卡了，你退出去你再进来就好了。
0: 你知道那天我上一周在那个打歌直播的时候，正好理想这一期是我们响哥，理想主持，然后想